0: 我们有20种口味任你选择。这里特别为你推荐畅销的猪肉包、鸡肉包、牛肉包，还有甜度恰到好处的黑豆沙、红豆沙包。招牌点心有迷你包、人人喜爱的猪肉烧麦。无论是早餐、咖啡还是深夜小吃，发发包子都是完美之选。我们还有特别菜单哦，Wisman 大理石软蛋糕，一款简单的蛋糕却能瞬间带给你愉悦的心情。订购电话发发包包 Hypersquare 0813-2007-9288 或 Karapitan 0831-9862-8028。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@fafa.babao。发发宝宝，尝一尝，你就会爱上它。
1: Suara Indah 92,1 FM。

莎拉尹达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有个阿英吉巴达要点播的圣诗《坚信》呀，给他们给他们呀，我们都费力发力，每个秀华、德波拉、玛利亚妹、玛雅、尤尼达、耶尼、耶燕、费罗尼卡、陈富英、林正、温秀英、Victor、苏尤诺、饶元顺、林志光、温庆文、陈胜强、运球、葛文俊、詹拉巴斯科、阿兰、阿浩、伊贵、故宫 Epic， 但什么不能啊？谢谢，谢谢关心，觉得。

耶稣说，烦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朋友，你有重担吗？耶稣为你担当一切，只要你相信。只要你相信，耶稣愿意把重担都挪开，他将平安喜乐赐给你。

刷赖的美声电台林韵在写节目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南方就是告辞，祝大家一周都有好心情。